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在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

0: 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

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

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早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早豆还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腮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月是山水纽带，是家空的通道。多多山多爱民奥爱，至今依然散落的数量庞大，结构精巧的古迹。据统计，民奥爱内至今保留的古迹有数万五里几座，其中大部分都是锁迹。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来这可了解了啊。形态最丰厚，数量最少，是梭卵蕨。梭卵蕨顾名思义，就是以雕塑作为蕨卵的蕨。文献中梭卵蕨的记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晚景时期，是到宋代。古卷以梭卵蕨数量最少。明奥爱内梭卵蕨数量繁多，有人是明爱诺岸二六高草地带。古里多山区险沟青口之上，人家小小可以见到伊的新居。明奥县中最幸运壮观的梭卵蕨，是孙二定云蕨创意石狮蟒蕨。伊横跨吉兰可奥东西两岸，十三叶松茎蕨中尴尬的石狮叶列最空大，一直掰开，长达百米，并卵结构。蕨面宽一点百米，高而难能，高大约五里公分的梭柄冰坡一项。据梭柄上的铭文打开，可以了解，本蕨源于宋文宏历年十年窝，宗根于文宏百年十年窝，历史记载荒古新宫。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1: 谁是墨月，谁月来记录，别个一家记，说东说乱月。古来做月一根桩，工具与那沙贼水落你地贼地点，采取了水木天机华月来根叶。而古人均换高草偏背一项以水木花，故人多卷月动味蕾最美爽，早为月姬。记好多最美爽，累缩且月动。随后木花天高最大，基础该缩动修理经验牢固，并且树木具有静脆不冷的地性，所以讲基础牢固。古月一年谁受到因我们剧院祸害景观，故现在呢以荒荒书记录了所当历史，街头的所红感情，先有了所当辉煌，图片古来英明聪明巧妙的卷月经验，因此向为所红迷嘴定轨文化迷人。想采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还是已然逝去，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袍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不套套罗做姨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1: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罗拉气候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军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0: 一般。吉了龙，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托那那里吞，些段的本来点罗啥一吞吞，有海垃圾可二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啥的吞。你给点个妹，本钱有个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考了考你，这我们阿可多点的啦。
1: 多多哪里不拿？厨余不拿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打我

0: 来捏饼哦，是可灰溜乌。
1: 哎，洋洋，不我来干到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1: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社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行，家好下年头，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来大的千家万户啊。
2: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亚巴里。
1: 养养古亚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后面时间是在老人内定搞搞令，妈母人内定搞搞令。
2: 阿爸阿伯一把独立，俺是定点妇女到包内。
0: 一把女亚巴。
2: 妇女独立我，女是哪阿错嘞？小小妇女独到我。
1: 小丘肯带丘，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影响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绿小都打我。
3: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港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丘，肯起家庭的带丘，侬拉去红绿香味影响新习俗。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搭错黄星，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共振天下水。
3: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拢。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拢。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文评话，情绪风电来播，又电冲冷播讲。
3: 平安的好的平安贵贺老人来个阿妈妈呀，新女点的吧，新女点的哟，哎，女人为了为就让侬啊，哎呀，伊人啊，伊人，中国为人女性嘛，无奇，所以其中女人带动的伊人啊，点的吧。
4: 打五环给我，女人做完这个就来了，还要给军人一样被多人干架的拆落，我想给你听吧，我要给你听吧，妈妈，女人没听，女人没听，啊，我老女哈，怕郎准备，哎呀，伊人啊伊人，我问你吧，我听讲啊，徐达过工之后，苏门开等过段南安，一座七十年的记录。
3: 本立功啊，听你讲啊，教过恁老了，总共没教恁啊，结功啊，伊人。哎呀，你没有了，是我公教过恁用我俩，连东家顶顶，佮恁太太，佮恁太，通过恁老俩，共俺阿家爹经，用你去佮佮恁来，那共归国话。 把你时间抢你走，今晚那把你多弄你多多太太，莫多干那，可能你怕，知道吗？有女的怕，啊！一早晚就乱讲话，屋里歇天雨淋雨的，鬼知道把你那搞把你用，我那帮可能你老的啊，又一阵阵，夜里有女的移动，哦，一样。
4: 我安说崩啊，鼓励王一运动，真系啊，咱搞住我知道啊，你让我给怕龙准备啊？哎呦，伊人会做完吗？你让怕龙先咯，可能你讲多呢，外面人个只能样，谁列水别，外有落白的龙就别啦。啊，真系，外人好哈，但平常啊，别咯，咩鬼玩多多呢？ 搞定你家里一头窝没咯，也那我给你嘛，可给满月满月咯。

嘛，小了蒙子啊就蒙天，江淮水洪不敌河沟啊，干人家干有理，姨妈，姨妈你请了大爷去南去闹，蒙子蒙天了姨妈，你跟我讲啊嘛。

就用天南混我弄你个的呀，哎呦命开心碎的对调，那我女儿有爱钱哦，你就老给我

我要为了你平安，走到不能再走。妈，你怎么的呀？丁山带着帮你抗议我，新娘呀，哎呀，没再别的了，只要用心努力。肯定让你在家里别的落车啊！见过我个见，就是为一点忙的，为了艰难贵重的日子，为了嘛也莫落工的见，当地的黄一路，佮有了黄一路呢，哦，莫落昂了一路黄进入秋的连番的卡的连进入，有风到地岸滚动，地岸。比我跳的除阿灯哈金光下落

手挖过皮头到那巨匠当准备我就手来提装啊下巨面水红铜水阴

打误会，是共行胜处。第两回啊，当共带闹了花朵，遐时啊，警官对公堂说明，被领了手，唐所两个客呀，没有定，加薪的来说哈。可谈本界，还令人折旧，哈！多处为界，不能旧所节随风，随风降下，本界跌进，定教用阴心罗外的罗书，教今年调动负责，以下。为半道干脆他虽红啊不笑你谁欲去啊尽管抗兵的尊起来对呀没有定感恩恰不明且抗安乱北面的酒见苏用果园的卡有连连用心也难过苏用女竟难蹲坐啊警官怒阿白竟难三红七牌回暖故乡所以红你偶心的话公你哈谁的记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罢了啊哎、啊、呀警官向北督了个阿豆阿仔苏用心说潮人告了了尊苏用应地潮人动车尊潮人按他的公权动车左右前后顺顺必然是死靠着我看见给哪里那条蓝八面的兵龙王也拔住第二总共那条蓝八面的最有因最后呀每每都喜欢了每位喜欢就会做了先来来的我来特别不老公大人啊第二人故意希望一搞加乱，南巴命的兵啊，莫搞一拍。哎呀，原来结果就是金光的原来，佢那条南巴命，又搞今年去领考，东车阿欢老风气，官兵南巴。对多今后阿道婆早高高端警官说我官天的带领一流护宅退换论酒使令高来祝你多台官兵一飞为多海的换论飞才带来龙

呀，给你把光进来来的里，高老一岁，葫芦外，白

我爱娘囡仔，还蹲着你，你可是有因吗？就三杯，一杯酒。

긴 간단해 날 도와주오 마이 나가게 정원진

看自己将带着铁口保啊，铁柱难挑接来把你的英雄那爹爹爹姑那个莫要外母女阿明啊应该哭哦，该我和百家中万铁啊，啲阿英脆弱，哎呀，向先生那企呀，哎呀，只阿英啊，铁别冇老公教啊，好啊，铁别冇老公见人一家，随风咩事呀、啊？啲阿英响，心端细数，嗯，咱俩应该好包，我妈只是老公教来，好，铁别冇老公。总我一搞艰难就搞的，谁要应？咱们别一枚可安慰心情，可托一轮叫，听者难见我，俺爱了孤奈待我，难解对多个人，借金山上说这命

小兄弟，所以可能这国海是难解灾伤啊，可能到好了功劳的大王，就我各位，现在的做大王也有功劳了，下次来，依旧的功劳，尊重公理，我来女人来往的卡通，听我来给我，少把弄一件，去生物处理呢。那当年四路当旧的个多地一那年四路当年花园店里的就够了，才能够可能到好了功劳的大王。哎，特别我老公听了来见我啊，哎，刘兵哥呀，烂了，呀，没，你明你呀，啊，做外商的另外开，多啊，佮财务另外债。多破一万八的去女家，啊，冇问咯，冇问咯，姐，听得多少啦？多少啦？哎呀妈，嘿，西轮啊，到底做轮？加一条，加一条，共打大运就另外头量，哎，就另外少量，才能拿出。我用我个女工女爱爱会嘢，特别我老公去溜冰工来，一起来就伊哦。你功劳大有很多餐的了，哼，老公听得住，注意那和你交朋友有哪啥呀？哎，精通河南抗灾北方，才能一对保家了贵国的。嗯，老公说那话你，才有溜冰妹的悄悄了，哈、啊。哦，中安啊，啊，哎，你讲侬个大女大有功哈，你这个业作力啊，业作力，还会落力接。这样你做莫难了哇，咱们吃三天都难，吃个你简单个莫难了哇，简单你做就另外了哇，叫你带我落去接你做。哎呀呀呀呀，你妈呀丢！妈的，跟你来拍，老公说哦爱拍呢，会阿呆，哼，老公那客人了，看见个人爱我的。老公悄悄的娶命，我跟你听嘛，我跟你听嘛，你让各路阿爸啊，就娶咗啦，恐怕会有各路阿爸又娶咗啦。各路阿爸你都我哩，我哋收住我两天头来，哎呀，你妈你搬我啦，都收住我啦。哎，你用，你那娶咗啦，提到嘢惊我哩，我稍微要冇啲难过哩，你那硬硬啦。各路所听，哎呀，还你那皮呀，佢老公就拍。你一溜冰就弄对老公拍，佢拍你假也要别老婆底王被多，结果系你兄弟索落你搞之阿咧，那天的工资好，你做力呀、啊、好啊，哈，那你落力，那得跪下，那你要对着我哟，尊老公前孙生，就对哟，所以第一把交易，但小兄弟结果系。你生会生我的英雄，嘴段口翻的就抵换，但成人眼皮下他英雄虽然一直书信错倾，只是我要做自己的乐之大难，官爹家乐成住了。哦，我那日要是一动打司法者就睇尊敬，那阿公小虎尊敬就是这些了，尊敬下以后被多人总往你带的到你床上，我是空耳观念理论，我告诉你都干我痛为啥尊敬干你的安慰，可他特别我老公的庭前能见我，前一我老公来送山虚度革命公草前路有乱难的问题，老公天家话动哪里来，哎呀呀呀呀呀，干送山改那年第一个头路，小兄弟结果系娶咗一个名嘅恩恩先啊！听到个妹啊落对眼，走恩恩先，是讲你攞你啊，拣啲公路做满度你搬去，就那短傻啲啊，留些村地系借你可能，诶，借我你讲现在。人民幫你前面啊，通了關間尺，就能做解人的事情。那個我祖王的代

0: 你啊！最莫搞你，安安心待哦。另外一个女白婆，怕人大闹花朵，你要结交妹妹孙三家，你爹夫来。老公听了这个话呢，都来呀！李兄弟收了二块多哟，一切白婆给南华顿将军录用。老公也有黄昏啊，天里的呀哇，第二天天里天看人烧顿对喊，要对两个啊，一个外妹阿明一来哭哦。第二天我听了这个欢喜啊啦，看人老公呢。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

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做一妈半可以拉几多，好多少对路。
1: 哎呀，这些不拉都差不多。那个你妈讲啊？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落来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少对啦。现在说到你是要就讲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的煮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说到。
0: 记了喽，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吞哪哪里吞，些段的本来点落塞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塞的吞。你给点个妹，本钱我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考了考你，讲我们阿克多点的啦。
1: 多多哪里不拿，厨余不拿。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舍他爱捏冰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姐女娘啊，当然是阿婆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二娘军都团队伍，你那个社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行，家好下领导，娘哦都好好嘞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嘞，大的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一万里。
3: 养养古也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黄泥时间是在哪位内定搞搞令，马木林内定搞搞令。
1: 阿伯阿伯，一把独立，俺是定点红女到包内。
0: 一把女哑巴。
1: 红独立我，女是哪阿错嘞？小小红女独到我。
3: 小超肯带超，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影响环境磨练磨合，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雷小都打旺。

0: 于所有好生，带动所有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多虎鲛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世人小小的生肖，牵起家庭的代肖，让垃圾分类香味影响新时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
3: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5: 儿。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涛涛罗做伊妈不喝伊垃圾多，好多说对路。
1: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讲啊？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楼拉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说对啦。新南说东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答低我你军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说东。
0: 一般。记了喽，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托哪哪里吞，先炖的本来点罗啥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啥的吞。你给点我妹，本钱我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考了考你，讲你阿可多点的啦。
1: 动多哪里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那阿舌苔捏扁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将来都得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日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结队伍，你那个社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退后，家好下连动，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楼的来大爹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亚娃哩。
3: 养养古亚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把了，垃圾到后一时间是在老人那边搞搞零，妈妈人那边搞搞零。
1: 阿伯阿伯，一把独立，俺是定点红楼到包呢。
0: 一把女亚吧。
1: 红独立我，女是男阿错嘞，小小红楼读到我。
3: 小丘肯大丘，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影响环境磨砺磨合，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绿小都打我。
4: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多虎丘千千万万年远远，将来使用小小的生丘，肯起家庭的大丘，侬拉起红绿相位影响新时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河口、河流注入海洋、湖泊或其他河流的河段，所有的河流都有河口，有的还不止一个。福州派江文海，河流众多，如白马河、静安河、安泰河等等，河口自然也多。但在福州，若说到河口，则是专指台江的河口。台江地处闽江下游，这里江面非常宽阔，水流平缓，由上游经中游水流斜过下来的泥沙长期积淀，形成大大小小的沙洲，这些沙洲渐渐硬化成了人们聚居繁衍生息的村落，如苍霞洲、益洲、邦洲、新洲等。洲与洲之间的来往往往是靠舟船，水运成了早先台江地区的重要通道。南台江水在河口这里往陆地延伸，曲里拐弯，相传流转36曲后就流到了南台万寿乡，就是现在新港社区的琼河河口南公园的东边。当年海路经闽江口来福州的高官巨贾都是从河口上岸，走海路离开省城的也是从河口登船。河口是内河渡口，叫做河口渡。过去河口渡东边通往鼓山脚下的前峪。

后屿和鼓山等十三乡，西边连着台江繁华区域，北从琼河流到水部门入城，是古时福州的一个交通要道。1134年，河口成为对外交流和贸易的口岸，官府在此设管理机构临河务。1372年，朱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琉球中山王查度就派弟弟泰戚到中国朝贡，开始了我国与琉球国的往来。福州与琉球国的关系特别密切，如1392年，朱元璋应琉球国的请求，赐台江河口地区善操舟者闽人36姓去琉球。1498年，为方便海上贸易，特别是便利琉球供船往来，福建督伯邓太监组织在河口尾开凿人工河道，直渡新港，甩开弯弯曲曲的老河，直通闽江。这条河就叫新港河。因新港河内外贸繁忙的交通需要，附近河道修建了许多桥梁。据明兵部尚书林翰的《上宫桥记》，1512年的一天，朝廷派驻市舶司的督伯太监尚春到福州进贡厂会盘，查验琉球船货运情况，发现这里提举司衙门临时随驾随撤的简易木板桥已经破败不堪，木桥因桥板护栏绳腐朽，还造成人员落水事故，就出资建石桥，以方便搬运琉球进贡货物，人称上宫桥。后来又在桥东边竖起怀远方，在桥西建了控海楼，楼可远视，方可少气，桥可安行。河口渡打铁港的两岸人员往来频繁，但因河水流湍急，靠船只摆渡既慢又容易出事。有全四方丈道配的《河口万寿桥记》说，水部门外河口渡河峡舟小，进渡者众，往往舟覆。看到这个情况，1668年5月，涌泉寺僧人程元募善款重新造桥，晋南王耿精忠、当地人柯应采也出资赞助，共获得资金2000多两。第二年底建成这座石桥。因为桥所在地属万寿乡，也为了对抱病造桥的程元和尚表示感谢和祝福，人们就把这桥叫做万寿桥。为了区别此前300多年先建造的那座连接台江和苍山的万寿桥，就加了前缀，叫做河口万寿桥，民间也称小万寿桥。1670年，程元请道配方丈写了《河口万寿桥记》，刻在石碑上，嵌于桥边万寿庵左侧墙上。后来石碑移到云山碑廊。河口新港成为琉球等诸藩国共船集中泊地，附近有河口天后宫和著名的柔远驿，都是福州海外交通史的重要遗迹。清朝康熙年间开海禁后，这里的对外贸易更为繁华。斗转星移，后来繁华殷盛，曾为全城之冠的河口所承载的港口和贸易功能悄然消退。如今南宫河口街区正在营造以风供、手工艺、古厝等为特色的文旅新地标。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开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哦嘞哦嘞。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乡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
3: 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布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二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布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九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布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用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用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用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下。哎，首辅，我错了，我错了。你先起来坐那块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
2: 杨用成这功夫 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
3: 杨永章，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
2: 收了。
3: 收的数不够？
2: 够，全够。
3: 那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
2: 这个
3: 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
2: 他还是不敢讲。
3: 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2: 我没贪。
3: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
2: 我怕讲出来传出去不太好。
3: 好吧，王大人，金官正，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
2: 九品的金官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永成两个人。
3: 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
2: 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3: 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
2: 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
3: 啊？什么礼品？
2: 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
3: 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
2: 正好5万两银子。
3: 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2: 我是按。
3: 他犹豫了。
2: 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
3: 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
2: 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
3: 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2: 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他半拉钱都不值。
3: 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面暗暗的吃惊。
2: 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
3: 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2: 我说是邱德用邱公公的意思。
3: 啊，这回首辅听明白了。

0: 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用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用当时跟首辅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用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用要到衡山去敬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用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永成，让杨永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府，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茂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石鱼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辅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1: 他想说又没敢说。
0: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1: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0: 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系列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1: 是。
0: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僧、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希烈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僧在那卡巴卡巴眼睛。
1: 首辅一看金学僧好像有话说，
0: 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

这笔款拨出去，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辅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慕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辅，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辅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辅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他。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尤七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市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官正。金学

0: 岳曾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曾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 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呐。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 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曾的榜样。 首府听到这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曾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 就想为朝廷借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的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 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市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的琢磨过，黑市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 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市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0000-20000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0000两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 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曾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0000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
1: 造的，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0000银票，50000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啊，
0: 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
1: 说这话，金学曾把他那50000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曾收回之后，歘歘，给他撕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曾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0000银票，把这60000银票。 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

0: 应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种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记得你还留着上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名曲《夜顺松赛》第内部，由胡强干冠军名曲团演播。
3: 你啊，实在不要与女约定，一旦中我提亲，女代虽以为，那就当朝衰代去世，为何不见女代倾心呢？
4: 故应必应，我爱衰当。
3: 哦，哎，这个中国人第一妇女精神爱国，正所不谁的啊，
4: 他爱得谁不行，亦不谁女。哦，
3: 哪有去谁呢？
4: 他爱太岁好得一品，大一太所得的有各路官求，便火药便塞举进行所，今一切都乱。女一得难进，大不得爹爹为何大怒意差高？
3: 哎，青年男女一提起婚姻事，面面一抖，心态一多，绝不准悔过。女在那岁爱猜到太老。
4: 老爷，女一思索保护道理，且心也有动感。
3: 哎。这个中午乃是老夫亲在挑送，郎正合需要防硬都成他一条，要与他外貌出众，兵劲多利，请大机会对了赞颂，老夫只用也要偏爱之爱哟。
4: 需要机兵夸夸其家，夸在其痛，爱之何来？那防硬可有？
3: 哎。

0: 爱音乐，三年前作揖新歌。
1: 弟弟秀英比英之美，只怕只穿西塔里。
0: 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我留新导演去接。那女的风水，且等方兄好再做敬业吧。哈喂，你看呢？
1: 老爷。
0: 方向空地纵横，乱等白乱，愿杜继尊男女老幼又先别一棒，只许官渡中王宏泰，不与吵闹群闹啊！
2: 我了考马中王借助大仇，万万成功。我解个地向国家个好烧叫，关注在我地见咗来，大冤错乱啊！我大作我罗多皮罗地用心严护正啊！你全部搞通啲，我地宗教自欺啊！

Sirin,我的姐妹Sirin，红军统统都变不带比我的哥哥秀，他的悲哀改谁不与我，如今他分流走我，我连保安都等不了，我来高兴

鬼，快外看，说不来。

呀，我不愿意出来断我来，你他妈选情过来慢慢地老，为啥来能抱过来，你过来帮下家主。

0: 冯景通动了造恶，你死不死？
1: 一旦造恶，我会惊一些人。
0: 你忘记了？可怜在造恶上所，你谁真有所得？
1: 哪有真样啊？
0: 啊，受恩得济，如何天意？我一家一叫你走狂
2: 干什么带领着我怎么不进来了可以呀
0: 最好的火力地冲你无好大不进通知的人为谁一千里处那个火下无限硬见亏啥啊如果谁比了比好啊
1: 好我倒要看看吴金通一边写了八血
3: 三弟海因之心不可有空因之心不可无你方才听你说的话必须哄他吧
1: 哄他也不敢

能用过去中国无语台湾人才艺你好处理你也用得了该这条狗好对吗好

Yeah.

0: 你我，接近谁温家老家，来得多不会来得巧。好啊，
1: 你再咋？
0: 东来吹鼓敲，在这里吹吹打打东厂矿。
1: 谁谁？东湖有岸吹鼓敲，在这里吹吹打打东厂矿。
2: 哎。

0: 给杀的林水的去哪吗？
1: 没错啊，
0: 林水一已经将王金通得等做我回来了，你看你妹，难道你连过去的事情都忘在一干二净吗？你忘记了我条命心太高应付我，
2: 你要怎样啊？
0: 好不快快正中我胯撞过去，
2: 嘿，
0: 令罪一
3: 何年也是假女子

0: 咋的？你当初跑进这种所干？
1: 谁有中华公啊？
0: 哎呀，你怎么敢讲中华的话？你怎么从从看？你那些偷鸡摸狗的老板，都是我的货呐！变相喊过主，你怎么一脸一面对中午？你今天我们阿强打了对没白亲情啊？
2: 大东西，出口一头，毫无在意。
3: 哈，用这位很正有心，我一定黑。

0: 一点，你一边谁揍我，揍我恩有哪路，叫你走垮，去给黑龙啊，有恩兄，我看不谁，命令，命令，命不得，岂不谁命不命给我，也不用使用计算谁。这才为了宽政结婚，才管下贼周梦几代上位。
1: 这宽政先红才呀，这才逃在东
2: 边。
0: 东边，红开不好，欺骗杂荒，比比盖财。若令主因所过的我不上楼，谢拜。哎，俺令主因日不念，乃。无花果花被神用汉的用汉界何能宽正一红清明这丢在你
1: 谁呀谁呀中国国万宝多地命运给你陪我的亲我的人呀
3: 谁呀中国恨别人告老不亏

0: 为天女门的
1: 谁呀、啊？我阿万爱才把鬼呢将朝中万岁端端端哦。
0: 一次看来金钟破了这个、啊、可才昆定兄谁管下在这对谁呀、啊、
2: 谁呀、啊、这谁张文公对人家下你对待爱好与关心啊
3: 给谁一去那强令主因罪恶阔哈总过口
1: 谁啊令主因走啊走啊
2: 三弟北风屋内口内心女家军过总说走啊
3: 算啊
2: 女就走啊
4: 阿欢阿姨
1: 被宰咋
4: 一应当你那个进屋内回力吗
1: 阿子来呀、啊！
5: 啊
1: 准令准最终的话
2: 赶快拖过
5: 哎
2: 最干
1: 拖过
5: 哎

0: 几好未可以呀、啊！曾文公，你谁不谁，定要带他办办你的话。你乱吧，这不乱吧，
1: 乱了，
0: 以后这不乱啊。
1: 你独立来人家丢面，
0: 今谁抚慰这几年？总夸哎，不是你来，我花不念，爸爸以后不。

0: 女马得好嘿，
1: 一生样样你爬起，满嘴都里当。
0: 张王公，下来取君，你可谁不啊呀？一旦断开，只怕要挨张王官司。
2: 不错，
0: 主公，你且走后，我要把过去。
3: 我行都顶唔起，你想走我个啊？稳当我偏不由你走。
0: 我要你笑一笑，陪门之苦。来，从他东家公仔我死在被拉下台。
3: 哎。
0: 张文公，哼，铁火硬，硬硬会变，但 Q 没有搞，又不动火。如今你变成八爷，记住用最爱不太招眼。阿仙佬一吞必铁，少女聪明，给力气，何保尊他高头，免受陪闷之苦。我记了，谢老不怕。最怕推论之苦，我告去。
1: 中文山来谁主动也杀，你往往告不带个。
0: 不告出去，我要这单老死鬼被按摩名，名那个不准，留一通现在还。再说，中文公红地中红。中国人贵中国人令这面上我家不愁中国无好去回打去吧。
3: 我要是一同中国人的地区呀，
1: 既然我女婿我白得落地啊，我来战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摸面缺，叶酸松晒，要互相间关照面缺团音波。
3: 令嘴唱大道，好了，狗狗，要你死，要我对你胯下撞过去，夺去你头石蛋。我本算西城的人，九曲八秀，你胆敢动真御马本座，叫我如何破？我地道你黑虫啊，而我要你偏偏陷入来，说你不问进我胯下掌握，而我偏偏要你掌一掌。哦，你好啊！你那叫你地气，我叫他中胯，这谁好？到底那叫你地气，谁给你赔你几股？一定用黄爱送钱。
4: 令罪一，大罗我应用的仇，死马难追。
5: 谁啊？大一牛，专令罪一，看有跟我过去，尊重我话，跟我拖过。
3: 来，轮他自己走，
5: 走，走。

0: 来谁为谁丢工之财？
1: 谁呀、啊？是那男人青阳木的，谁这样跳下？胡来哟，
0: 哥！哦，
2: 我要，
0: 哥，快吧！

0: 你有，我母换谁会看吧？
1: 董先生，侬啊，卡都强大，莫非你在哪哪家搞好牛？你就不算多，你对俺咋错？
0: 你说，你说一说，谈论你与侬啊，一亲一狗，不过才一面之交。谁敢落个一道虎口为我干别我这不是救你苏娜吗？
1: 最多的我也买只在天安南丢清光那一头都靠的泪再够一有烂脆莫能害为那么心我能在这栋建筑里面要来心甘情愿
0: 这都是事情走！
2: 来来一男一女，居然在苏南我们的小庙
0: 放的啊！
2: 这才单对包天，给！
1: 太不见潘对内，
0: 潘对内共好还梦，莫爱！
2: 呀！
1: 怎么你亲爱都没得爱情啊？
2: 亲爱！啊！回到来，
0: 再来谁哪里来？
1: 兄弟，母亲，弟弟亲
2: 啊！啊！快乐，你看你家都运作不下。
3: 来，
2: 谁敢骗子心多？岂乎被骗的独立家？多谁来呀？
0: 谁呀？我可不是家的家，
2: 别人的秘密进来家呀。说你讲，安定都没摆，也算够呀。
0: 我

0: 对呀，
1: 今年春运都对呀，没必要些。
2: 从阿奶那后地蛮聪明，今年丢了你呀！啊！
3: 你到底是什么人？有干对干老粗的东西。你应该一点名啊！哎呀
4: 小弟要到，小弟，带你都
3: 等新会过车，不论太乌不成，关于心机不说，不使过关那个，快回我关心与该动啊！好，
4: 对了，小弟要到，我带他留神。
0: 快点！

0: 快爬起那枪走，谁呀怪内。
1: 李奥利索，东路八仙到来杭州，是为何事呀？
0: 我

0: 被佛被难等六波浪，官拜借公孙啊，因去被难探我啊！
1: 真好叫大丰收，千山万水，又是外界之才，这里轻而动心，莫是女家有对我变狗吗？
2: 快来！
1: 我是本金通通解体，
0: 真是他，
1: 我是他已经犯凶来令主英小跨下肩，我是他大到控制众侯之位，狠狠处理夺走了众王孙，
2: 不给你去换被你主英丢根据贼拉错位哎，这对女，这种水晶石虽告诉你，你对爱纽约哦。
1: 好，水晶也没有告诉你我，这些登山路得在别处过。我早就料到他回来这一次，只是没有算到他回去时还不记得伤心别过。大部的女里可真相阿旺爱福州素走命官
2: 可骗就该
3: 说命
1: 可大部的女人皆欲何打扫
3: 我母已经走了
2: 当面怪人
1: 待我早送一梦，为令主应心。
0: 我算他一派清秀，一地一步，但眼下东吴之计，谁唔知道要多几好？总在中文山，
1: 不是黑道，就控制你巨基，要洗你天世界。有命之人，自动遇祸是祸。小命多有邪术，
0: 这谁哪里邪气呀？
1: 非但出来，只要你输了你，盼着你苦痛到火，再输不输。
0: 哎，这大人。看到我亲身动刀去拿，请我呼救！
1: 这，请我呼救！可使我小仔之功，却关不了呼救安置。
0: 这个道理我也得晓，外孙在那里方向神气为命去呼救。段吴金通标一大爷第一厉害，罗北会进攻吗？

大人，我和夫妻不必去归庄难去，村外累住我，你回我家边屋，等大出来，你见归庄人，我便说虚意无过，你要老母真棒。

0: 我不愿再投降，爱向王水王爷为领家新闻。来，也好看我我的呀，水帘大街，这岂不是一举乱来？哎呀，哎呀，你要你说，我们立一起走去哪里？王红娘。
1: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空中曲演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0: 哎呀，前进啊！哎呀，胡伦。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论。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并我真正加爱对内部有业余丁报告。
5: 所谓是新的新路呢，我做孙子的一家归我，该看第几第没在，有新也去找二龙啊。连从预告清白一声，一家，你念好看吗？所幸结果片赶紧没在去了才。哎呦，预告一片。赶紧转头跟我看上了，果然跳起你，哎呀，好了嘞，好了嘞，如果没救就好了。今天说麦个，让我做过一流生意，还怎样都是蛮正呀。不呀，如果没救好几卡，等于了要我没上工了。姐啊，没话用心了我，你干啥呀你？不呀，如果是一个。伊免哪出言，后你搞哪阿错呢？我只阿算靠自己呀。不过东西都一言，需要伊不吝你你内外，那靠自己一定变得硬硬了。但重要啊，伊只啊，人啊，待遇国民正大，公心无愧就可以，哪一个人硬了嘛？哎呀，不呀，我主要是怎样讲，变得硬了又怎可？如果遇到那病毒，重要啊。哎，我算死你怎样的了？伊讲这个现代人，不然咩事，心里都一言需要伊。古人内有心外者，为了避免麻烦，我说心内所虑啊，人啊一来个结束，就转头就错。不呀，你就你做什么无名的英雄，好吗？你我爱吗？所谓天教之话，我做理解一家心情。心内说，只要那年以后感情爱好，我有心哦，算爱啊，懂爱。咩来客哩？我话个吹口，来我不哎咩吵，这啊心里一家个气死我几个。
6: 什么英雄我难开口言，谁和我因一个名利，只够门客阿在胸口啊。一个主爱几乎心舒缓，几个进来就那一位草在乱台故来讨位，外心端何从要输谁，真心欢乐苦谋喜舒缓，今难这把与共一团爱，我因何欢喜已无恙啊，就愿出行还算的情感，某喜最招来叫爱经营，难道说没

光阴与高平川出现明来迎，一心待仙乱拼在的好各算拼家包办双赢，总敢以心为公何须乱赢，天不云敢平心大怀迎，东京一落爱胡孙浪一代，林明一落爱胡英小姐妈，外世界爱情东在的爱，才不必嫌疑闹闹你。天爱落爱恢复了西高音，酸甜不低苦塞金，家也给你终于人来爱，说母外道显了真，光一说我太难为行啊，有东西你多年跳出你，说母经过一荒一失落啊，今来买买年恢复江苏，用一所轻的带的回答应，不禁回凉阿妈所母回。嗯，昨天应爱所轻阿丁来说，哎呀来没动爱不算一家冷静，哼，外面太秀你这算薄没这样爱不呀，外家公爷你阿妈动爱呀，哎呀我先来困难一姐，我都爱你讲你，你真的都爱，当然是真的。哎呀，我好妹妹，哎，不呀，你居然都爱的，回去就跟我姐迎我报名。哦，一姐，过来迎我报名。哎呀，当然了，那么迎我咯，带来讲知道我。不呀，我姐啊，是好你迎我报名，因为江西爱修理嘛，一姐。会不过啊，我要管你讲的清楚。你当然是要预讲地位呀，过来要预讲你论呀。哎呀，你是来弄呀，讲弄我了。我姐啊，当然是爱论呀，我。好，你来当然爱论，会母就管你赢我，保命就死了。哎呀，我要好妹妹。哎，母呀，好像啊，你能抓紧时间，做来生为你多一人进货。一个女讲先咯，女大一讲讲什么呀？做了先咯，大爷，你松松沙沙当我只啊讲啥啦？明年一讲在哪里哪啊错了？在哪我只啊，千万不带幸运，因为这里乌头啊，没对马错，老巢狐狸马门会乱江过门，会就很难消息。大女也来不来呀？木，哎，现在那抓紧时间，这种白戏的时候，谁你白你演白你，是谁是谁？嗯。母，你讲好吗？好，一姐啊，你讲你到，苏母就拜尊敬王家人，多知道开始间见老爸，邻居就能样告诉你。苏庆姐，我那你看你了。苏庆听到阿嘞，我那你到，家人你也开不念，你到怎么老看说看？哎呀，除了老爸见谁愚公？哎呀，当不是的，当不是的。啊，对了，苏母母中一言尊王家人。一家经理看你别的不念不呀预工一力了当中了啊，所谓安定的说什么叫预工公立经理即卡经理，哎呀当中了一姐为什么一叫人力了我就靠别说别你那你没靠盼哦，总之呀哎呀公司了我的靠不呀你那怪怕哦，你那千万都能怕哦，我姐啊好像那个盼哦，哎姑啊，老师那话代咩都话，你真定不梦，面临外界突然死亡啊！母，但从未在下来，佢就一眼看完了，情愿就知道开时间，预告已经离家门口，就将我跟苏妹对面去。苏妹见到伊秘密带信，面色恢复正常，两眼闪闪发光，就面上下都一言成效，伊未惊受我，都令我好多惊。现在居然上任，又需要你教所爱，心底里讲咩错过系，不爱向前今后在一朝，向伊行所念卷意，但是所谓无情万状，因为答应了一家一案保密。

边也应来正事，所起呢？因为东欧蛮人又讲啊，竟然抗议个又讲，竟然敢加骗我，比见新开沙，纯粹的姑娘女，准备混进铁阵。又讲只要我来专家所问，另找所起，所起，我咪就好了。你看，我做好了。所谓尴尬，怎个难为情？新来说，你当时咪就危险。明日帮忙杀我，别看人家外，终于先来咯。我看到你，大面亏了那个，你讲个，怪谁什么呀？哦，索性抗性了那嘛，哼，希望天能来创建啦。算都看我一讲，大面创过，哎呀，你讲啊，我都转了，你看见我的，还在你讲跌阵不呢？你讲啊，你一来啥？嗯，我呀，打个轻松会，但说我赶紧留下，靠轻打打轻松会过年，说紧赶紧去了，不过打。玉公啊，你真的辛苦，这打成轻松会再讲。玉公打结过程，悄悄那个，亲啊，你那也将会是打一个双重啊。你看，我不能打啊，哎呀，我那也是虽然当然双重，过去你讲那个都深深看打啊。玉公啊，你不能讲，哦，你。我个准备爱看咩哩件，爱哩件攞噶，先咯，唔系啱咯，冤咯先咯，做好以后，佮车人靠近你，上咩个，你睇见你，喊我哋预备咩好个，索性偷偷不做工作，预讲正在听咯，嗯，啊对你来说，索性可能仲一个预言啲哩，不咩等于，哦，对啦对啦，依家唔会嚟讲过，四教声音冇办影响听教声音。现在我没就好了，当然爱也讲说啊，所以今天听到一声音特别的清楚喧闹。今晚少说，就预讲也冒险了，欢迎索性啊！我本来的面哪里，因为我今天提前出言，少说我让阿都一言地的讲话，故意啊，赶紧就干你了。同时让阿讲话，难道你没给呀？索性现在说单枪了，没得没搞啊！预讲现在我让阿个真的一败。我赶紧选什么到时安排，伊就是讲不呀，我真没有贡献哦，你俩都赶紧开粮帮忙，什么会诶？少点偏爱开粮，嗯，伊姐，你本来搞到我，伊讲哥哥伊实粗言，他都会答应，就连你吹呢，伊姐呢？哎呀，母，最大的工程呢，我家贵，因为呢，嗯，这里抗议阿妈没给用，什么暗暗背后。一家随机应变本领就这里好，愚公好好待钱，哈哈哈！哎，高阿庆啊，终于我还没给呀！愚公我啊，我也给新的一朋友，我所用大意，我用老给了新的，公我连场在十六江云都唔多多命，所庆啊，系十六江云，我今日啊都系你，只要所庆单进用百万石石话，安慰你莫来杀。所谓所看心的明白，心来说，预告见了一下无心，最多是许多一眼亏了一下。我好鬼不莫看好，光顾伊身体，伊鬼会靠对我发狂。我徒弟的大人啊，总在本心咩下，其他不轻易啊。我呀，稍微照顾伊，稍微想你个，真心实在屁股。啊，莫搞多讲，海潮，我到家园烟嘴双脚一系，将我一千人被多钱我带。二公牛，我只系不但系头系，而且是先系，而一定不准在家园捞了做些几年。你看啊，伊妖性，伊那咩事跟我什么仇恨呢？都系我双脚转了钱，这也不叫一个气双嘴，暗双心呢。啊，对来说。我就赶快离开，如果哪一离开咱了，恐怕我家元素没愁，我所没个生愁元素，故太乱那年的盼望无为成暗，所以我偷偷溜走。你说看，所听啊，对来说，哎呀，这江云，这里江云，后面是所没山，看你做纪念品，电脑是我吹出去，所没已经惊了，现在算淡薄事了，一号一公就五公头。都是砌个头颅鞋，硬断解我，你讲算晒看索卡，真你呀，莫告美味啊！阿鬼哦，你解多少少算吧？以

转变的马上偏朝啊台湾呢。如果律师所主演生涯未就包罪受，是咯？你敢我呢？你也不说咯？偷海泡肉呢？我讲多，讲完现在就算靠谈出海，你就是激动，不准我讲完老作几年，受咩教你见啊？咩就心意开外。如果听你讲就话来爱你上去，心里说关于改变了又少说，同时呀，我惊受我对你好了嘅，手下都冇搏了咯。道理都说，说欠偏爱，只有两个，未是我能讲嘅，也该跑破。出去看那些古老爱你之心用过，如果为了不伤死只有两，亏了那个说欠啊。个男性天涯孤落千千一往，为单单爱女动所情，只因花难见红颜，千载难逢真心意。爱在眼，做决定，恋我欢喜，要提前，时机见你打乱完蛋。总会是我呀，结拜你。说今天啊，空心人来说，管我说咩搞？如果只要提早结婚，哎呀，提早结婚我冇意见。但是考虑如果说爱冇错，如果那结婚一定不会错得的。何先啊，别用旧鬼会收接佢，如果说收接佢，本来唔得就错。慢慌大爷爱出现在那样爱怒讲，忽然心了变化哩。哎呀，会灭的都做所谓的错，慢点错嘞，会正面多重慢慌。所幸正在听书之际，一共看你某一点听啊。终于外公提前结婚，难道你咩都没吗？一共你讲提前结婚，我冇意见。哎，不过时间这么短，我那件被拒婚姻了，咩好啊？哎呀，过细几年时间，来面那去就加紧调配，好嘛？会听你错就是。如果见苏庆都系心动欢喜，我过几年，如果因你老爹哩，下个苏庆生来爱了半年，也愁眉不定，好就生了新来原来。听啊，你生来生了苏庆来咩来呀？生成了新来。怎么跟我咩讲嘢啊？哎呀，我先来先来考试。哎，不过是怎样？你讲啊？哎，我说啊，结婚以后我冇用被跟你考试哟。为甚啊？说爱是我心中的我，说爱是对象才，我欢迎纳入说爱。我说啊，我那纳入说爱，以后你一定啊，更要爱定你说爱。谢你啊，让啊，愿你嘛多少对，陪你无奈幸福啊。亲啊，不过你所爱定系有错的。哎呀，怎么今天都考虑过了？你那定你所爱帮我错了点。哎呀，苏庆，你做为你正道啊，居然让他说啊，早上当新一梦，佢可以欺负。如果那东西嘴落去，骂佢妹咯，佢点了嘴啊？唔得咩道啊？我已经都结喺佢啦，妹后佢担我佢嘴。妈都老太呀，打死面窗本来就可以解决了。说起呀，总你叫我爱共处理呀，老太呀，哎那也配了都爱咩可，总要我连爱爬面窗乱扛啊。哎呀，那个今夜都弄啊啦，打死也闯面容样啊，哎怎样哦？其他了总不给就硬了面容啊，总要开户耍，我总可以扛你。再讲嘛。妈是要骂啊，莫鬼念你来，马马虎虎少了。哎，你讲你那马上做那新官的，那你起来了太大结婚哦，都挂上啊。我怕人磕头，马鬼没说啦。公安属性今晚别出口，你讲滔滔罢了。哎呀，还个过红的家，但敢宗教结婚哦，都挂了一点鬼给你。宗教家上的尊老，给他挂了出面带动讲讲的。请您嫁过后所给你充满面多呢。哎呀，你讲啊，只要我爱跑了马鬼门。

外孙妹亏娘，每日只叫我逼正哦。伊告俺哪结婚，伊准备搬下单位靠在。哼，这里妈就来啰嗦，公婆准备中半夜去山一边的积烂路，见外再三说，妈在下水龙也痛啊啦，告伊搬下单位靠在。哎，外行的总结婚了，到外带人总也变光的准好啊，结婚了呢？没见到。我一定会给你，不会你一行一记。哎呀哎呀，你这人也有味了啦！后来对我挂了边边格格的，不但没过年，一切啊也没行啊。妈说中头了你，我说结婚了，熟了嘛？做人本来都来鱼，做人变也是当官工作大外姑啦，几段要绿上的过年呢？哎呀哎呀！我说你做老啊，我死老死他。我还说你啊，我另一代过乱啊。你说了做老说你安宁知啦？说了做老，做老本来都来鱼，鱼会演、唱歌、跳、浪水，我个大个做老，本来好过乱，一来死他就知道乱。看看你那里，我说结婚了，少了嘛，何必在我？好了好了，一女就是。因为你按单结婚时间比较短，所以问我爱快些，蛮快的。阿爹那说，哼，假使我老了，搞结婚一下，哼，就落阿你到了天外。哎，你讲啊，我结婚人的准备呀，实大一点。但是今年的丧丧丧啊，人头已经啊不超你个，佮不加上那老，佮就死你个。我见阿阿好结了。将来我跑到一千公里地的时候，已经该逃几道吧？看来那还是包夜啊！免拿俺的介绍亲人的朋友，俺的先进，尽管落来白了，你看中意呀？所以结婚时你来就可以了，都没应来卡多啊！尽管破了弄去，免来的呀！再讲嘛，亲人的朋友都落搬菜条，可以打工人去呀？何必麻烦别人啊？哎呀！那结婚说是那那所谓嘛，最是对大嘛，女婿是更爱女啊，啊本来普通婚姻，别落你家哦先老家先，免你娶那公当个更爱女，只嘛小气，才够嘛，另外结果冇哦，我要啊摸索他，要帮他，才管宾馆去啊公里多少人，人家阿我红得咩多，嗯。你不应来呀，三年不好命住，我先来咩好吗？王公偷我爸，死在鱼缸里呀！鱼缸，你结婚以后，靠近床底里好心灵，怕不挨我那个打挨的。那我准备跟你讲女友，女友，你讲好吗？外面就已经都好了，人家用天价上班加薪，可怕是打挨的，就像挨晒呀！哎呀，另外我冇看见你金牛。被你摸摸的样啊，嗯，那个一人一岁，强强阿母，起码都要爬个上班阿母那个半下头，女儿在摸文仔，干文仔，何况女就是因公先生，女喜欢不学奴，就莫能干干仙女，请那狗妈就为你拆家，女啊，看见拆家，女想人搞多啊，你讲，看我怕老你讲，卖卖的。下来咬地板，因我是爱上你，真太招人了。你做哪会来招人多？我奈吓死大姨呀！这是满江，唐不巴上来，是鱼缸出的。鱼缸做过也吃痛，见我个没定没输，啊，对你说，像你那变仔，好像锁紧，一样你家个痛成变仔。我个年纪半年时间，开那种见我吃了眼睛。但是我们家皮硬啊，都一眼滴哩，真正看到一半在，先论讲的先苦来了，故在临行之时，我劝你剃头结婚，最近一讲一眼滴哩，做你不咩得鱼，苏州贵阳大爷冇见收论，这样最早做论，结婚公有白论，我劝你，但你做妈个妹对他单位靠在，最是最舒心。第三个牛弄呢，先到慢慢挖掘呢。哎呀，就专门人干的，冇弄先。这是我们预讲本来定结婚以后，佢咪慢工，再输卵更有。现在实在冤不了，故说你跌真。

共同的索性啊，你这样更换不到，让阿鹏啊因为答应就能摸你的风险。再说嘛，你的财富一来我就尊老，我对一言你不能接替我自我做法嘛。你说我咬我竟然认咬你的好，如人心难有功过，世界就是有女人造像，聪明人绝不能接替世界，你说对吗？够我这里说女聪明人跟聪明人多加一咬。索性啊，对你说，哎呀，如果将来你也不忘啊，说说就努力抢住你，最起码再有那个，没准啊，少女男没得动，连你马开水，通通都抢住你，会特别难受。哎呀，做你人不应该是这，好，回那阿舅里讲是这嘛，你为了正大生意梦，做马鬼妹对他单位靠在。今晚都系本案，我将佢按神一命就夹难案，马蹄草乱住咩东西？索性啊，嗱阿门你嗌知告知啊，莫告备呢。嗱阿最细致嘅行动，即系做马几多年最只好细致。索性听阿叫我尽量佢多去先啊，属于啊，对你说，哼，你只马是噶，只数妹是真，我只为了望我介绍妹多几个，故则叫把耽误靠在。你说这一段呢，哼，没听哎，会白白挨受哦。不姐，你这样可得吗？如果世事一段硬来，以为是真的，索性这位情况就待了，待先啦。待，你终于敢来这段呢，我就搬出下地。你就敢来丢手段，好吗？公家长那是很有代替。哎呀，索性。我话我讲嘛，何必正话？人家我何爽怒嘛？来呀、啊！哼，你是不知嘅爽妹，你唔好字，即唔好讲句再嗌你过来问天，谁也波谁也天，多知道开，就留下两个告诉你。你讲个，我哪里听你？你讲听咧，我两套索性有听嘅吗？我两套两咩人咪在齐个，简直笑话了啦！哼，你这人啊，真是丫头硬，这样的对你拼命的这样咬你，索性爱干出样子，干做没在钱的。如果见你没在说钱，干得满朝满社会。哎呀，同意嘞，鼓励你。好啊好啊，贵客家人欢迎欢迎。哎，恭喜恭喜。啊，谢你啊谢你啊，请你一来坐。只有同意嘞，爹真心梦。对你心情特别的脆弱，我卡门讲，小雨，还真人受咩教？你那日前晚只阿先讲，虽然你，你头两佢外皮，讲行为按单的是喜照，我呀，就大教你批嚟呀，我算只晓，我一定识定啦。小雨，前人也咪超欠，打打就会呀，毕竟丢开我话我好舒服个汗。同你话请假免拿就肯定，规划计拿使你选的多些。索性看你那日，那个来讲我，哎呀，苏母讲我讲过，一定他我可需要一个，加来也同一人一代，别人讲同一人代我特别有意见。外面的爱罗伊那日公告不休，都终于转你个英国哩。嗯，只有宗教转运定在原来。同意嘞，欢迎欢迎你。同意嘞，听我两个拜五多年所看。哎呀，你看啊，我那个个小鱼壳盼个忘记个你心诺多事，仲敢索性看所看，损失损。建议苏林上对岸阿岸那连山，阿林上的回来冷空，卡上苏林台，创造心诺。同意嘞，选件今后就申请。建议建议，我到医院的咧，只教你结婚收礼噶，要新的咧，朱下你那日花篮之教，广东幸福被好多咯哇，小雨，哎，小雨，见好你待，一定要特别关心阿奶阿少的嘛。所听所听，嗯，阿爸同伊人过错了，作为当家所妹，既然伊咩人亲友，我就好了他。只为母人不出口，灭那所结婚刀光浪光，千里追上不完。哼，何止样咯？

0: 这下说起啊，星星若是星嘞，马上就画约起你，懂你嘞？抢啥抢啥，这血统，嗨，喂阿姐阿姐，谁来买酒爱光啊？在你那年湖北第一叫天多，嗯，你那年结婚了咯，怎会看少看啊你？哎哈，懂你嘞？你看一讲讲你一滴三千万了，湖南都一万，都过一滴股给你，哪会进你哈买你？懂一点讲，哎我孙叔叔想砸钱哇，哈哈哈！真有意思，被人看麦记人家这样稳定的，懂一点？你看这是我看了，懂一呀？看咩啊呀？哦，是真啊！我哎，啊，坐在对面见老作用，尤其是说，懂一点？莫也莫出口口，这说起赶紧接的哦。哎呀，懂一点？这菜来说，懂一呀？明啊明啊呀！哎，你看这生意猛咯，白种的，很好很好，菜太可爱，啊白色一滴到，话啦好有事耶，啊富贵不带输气，嗯低头傲你讲，你都更输啊！小玉，你真不可以跟俺女啊！哈哈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我静静加爱，由叶玉丁播讲。
0: 哎，小雨，今后你大姨一定要特别关心阿奶。爱修的嘛，所听所听，嗯，阿爸同一人搞错了，总爱斗唔到数目，既然伊咩人亲友，我就好了他，只为母人不出口，灭啦所结婚刀光浪光，恰比最上不，哼，好就阴阳了，这下所听啊，心心若是心嘞，马上就话约起你，懂你嘞，抢啥抢啥，这血统，嗨。喂阿姐阿姐，谁来买酒爱光啊？在你那年湖北第一叫天多，嗯，你那年结婚了咯，怎会看少看啊你？哎哈，懂一点，你看一讲讲你一滴三千万了，湖南都一万，都过一滴股给了你，哪会进你哈买你？懂一点讲，哎我孙叔叔想砸钱哇，哈哈，真有意思。被人看麦记人家这样稳定的，懂你嘞？你看这是我看了，懂你呀？看咩啊呀？哦，是真啊！我哎，啊，坐在对面见老作用，尤其是说，懂你嘞？莫也莫出口口，这说起赶紧接的哦。哎呀，懂你嘞？这菜来说，懂你呀？咩啊咩啊呀？哎，你看这生意猛咯，白懂你，很好很好。菜太可爱，啊，白色一滴到，话啦好有事耶，啊，富贵不带输气，嗯，低头傲你讲，你都够输啊，小玉，你真不可以跟俺女啊，哈哈哈哈，懂你嘞，你猜答哦，这才说起四个，是咯，是，啥时间说起，先晒更多，明晒干啊，懂你嘞，将摆到你看着看，心里明白。结果了我拿过来锁起一来锁门话你世外没有没出口以及自己外挂门心里说难道是为母爱我必须拖出他心里口味这一百斤说吹不预工心里听说你提醒我跟你把你从公开表准你现在的书籍我也都看过了你群雄更有不安不准真是年轻一位见到温度来了说起啊，伊好啊，你爱说女，懂伊嘞？我不过在你家应该在地，当一面看我知道的女，再讲嘛，就会摸你懂伊嘞？讲一定小组高会动在努力，今日我咪只估摸只马卡会好思考，等于注意啊，要么你讲我该说起伊慌的心海噶，只要懂伊嘞，听讲预讲开会，只要心里明白一切。

心中惶恐，暗在思量你，我乃愚公，至今不晓矣。所妹谁依，何谁敬？难道所妹高举了姐姐，还给姐代外送与你？言之所。

对了女家求女皇女人女家中去怀书论啊穿过女大爷带功劳说清起王可少厉害花秋为雨花秋为风恋爱当中高一人里走只爱地位都爱应你

说清无定拼在了诺言，我要给春娘不可狂恨。哎呀，不行啊，当一人道理不断庄严，当断结窗很不行音，一弄结婚求女的拜托，那顶面那年做生意，同愿我把静静来说破，说清必定出条行行你去爱心上就闹了你了，派东风高走见天。一月初一在关东大营，就说回家面头难现。哎呀，我就说话不多呀，小雨之间梦到姑娘受了欺骗，却不得经营桃园里心慌不呀，慌好很好一花回定，一花红上又来可以与爱护老娘等变心断。外部命进火呢又来可以一位雨梦带不起小雨多呀，我多讲同一人打乱耍说清，看你明早爸爸拿钱你想姑娘们爱找个那做你配一面水，再说说啊，以劳动带起他那个双选我脱色应尽，同一人谁去经营与愿有志，靠出世无相神而有相。说清心断靠来顿顿，往来顿一人一愿打破一顿一红破谢拜奶奶，与共地震比愿一出这位心恩马顺断片所爱想两道皮浪亲友来打闹，我更好愈好呀你做哪愈，最好一切走好走。

如果看到同一个女性的兄弟伯伯，只要一边啊愁眉不展，再看上啊索性命财枪吧。人啊，来明媚双色，天水不语，眉双表现着富家的心理状态，待索性引起真正的疑虑。厨师出海都希望要同一人出来共同的干净活，愿意同一人所能联姻人，亲自亲临 NPA， 引出另外四十人联姻，不枉长筹火难。为了教会索性，会准备到规划区大业啦。索性，再讲小雨没招中意呀。同一人，伊没招很好，下两日待关心，不被限制啊。最爱讲到一人应有在，不过。外可以摊手交流你数，你应该看小雨每朝已经都好了，而心里都怕接看，被人看一件咯，伊看咩件？被人看得清，伊看不清，然后咩咯？你千万应该叫伊看咩？为甚咯噶？原来上当是莫白虎，只下索性安定来说，哎呀，最后面混出难啊，哼！现在说你对面同意人，你对我做当作区别，用野生气扫到沙瓦伊给你，明早报。

宝宝嘞，同伊人吹落雨讲，小雨，我惊咯。讲伊人，你做伊生你就惊，生你该杀你用，该砍你用。小雨啊，我将本来带你讲过啊，明仔都好北京开会，过天津跟你打招呼。这以后就算我四个人，跟我大说嘛，温说温，包包说念，那个莫眼的天官小雨，将你一番轰上，再见。公要打到了，老公。这下是要讲天上天同一人讲话，要写作啥？不对呀。应该用情话理解，你都讲嘴话很好解释，为什么爱讲一话轰上呢？我对你话，看原来同一人心底里讲一来话没讲出呢，我必须对上个满个究竟。电来要索去也正月，正月与我讲，看你半个黑山同一人，心里说：哎呀，我系同一人，那阵正黄高明，本来走路啊，我兴边路，我系混口嘴问人，我欲讲爱你出汗，更抵罪欲讲笑，买，欲讲，你那混蛋，你咪就接好，死你那亚山，你呀心静。同一类呢，今年就凉了。人家太爹搞不安，如果莫看莫看伊，莫关注伊。既然我都两千一元地的多了一点了，明仔就来结婚了。到处那每两千元就干的是钱啊，将军莫少管单多的那么。说起啊，明仔那个结婚了，什么危险了？因你抢个那个婚嘞呀？领导本来还会考，后日我枪光好心吗？枪光好心，你让我答应，免拿心我答，依古的爱呢？哎呀，你系采用昂令为代，最重要爱关注。一家结婚谁对难？我先拿代去报名咯噶。喂，强啊，你代有意见哎？我代我先拿意见，可你代冇意见，可阿妈一代你有意见。哎呀，我也跟人代我没意见，我也看代你有意见，你个人对我，你当然不用有意见。哎呀，没意见就没意见，你真呀那说了啦，或者双方解释都没意见，以为先拿面来赢你，中国就能安排。你咩看满意？好，看我就看满意什么？来，我陪你这样，没必要，过来我这样上来看我。公公就不见了。苏庆生来说：“哎呀哎呀，当年那可，我没那公超进货，本来赚了两路高。宋家赚了钱，向中岛孙生院来。玉公，我今年说没干路赚来，没就时候，就当我花钱屁，就当我钱太多。女儿给嘛，多一点地哩，女婿不旺啊，我少票少票，一路出轨嘞，操你呀！”女婿又外说啦说啦，又变暴毛女俏嘞。女一路爱那样，我跟你说得干干净净。女个亲口讲过，说起啊，女当我几蛮好，我永远都蛮恩给你，我一生一世都蛮待你好撇。老麦讲，女几蛮样就蛮给样，给嘛都亏了三姑的女。我要婚纱你更端进来，我杀了重建，共过来，通过，加亏了一下，你三位八母，你二爹主我，我百度看咩？你二爹龙女，我天威官啊，就出好，都是三军龙女搭配三军海大，你是龙女，我是海大，代爹嘛也不过一去，啥物噶？你要变几卡？自己唔枉讲，要先系多草耕耘，暴露多味。知啊？知道耕耘，你多咯？你仲讲就耕耘，多閪我？哼！靠搞耕耘，为我所为我，都唔是呀？喂，靠你帮手咯，害草你，我先系都听哦。仲搞耕耘，都挨你双脚跟住扯鞋，你激动？不中的耕耘，对你作几年？什么搞？你爱忘记，自慢下。

只呀，如果再出去听到你讲我叫我香港嘢冇得听到去呀，冲对手我，专业那头去了，那看说看，不但冇算把别人的一模我的样子冇，心都明白，说清，我是我个一位女啊，偏啊，咩我讲错，讲啊，送硬硬地，女终于喝错啊。真不可能嘅嘢喎！你样样讲啲大，就嚟知道样低，你忌惮啊！到时都一样啲嘢捧开头盘，一嚟外，一嚟女，会点样啊？使真正虚假外女，讲完全要真话，莫说佢反对你就不爱听佢。玉公，玉公，唔系，所见而败之啊！陈女人如果。搞咩都唔讲，向罗少先老担心啦，偏就是爱情呢。要多咪广气嘅包包，就一路预讲也不好。嗱，一咬硬脚过，毕竟你转下前呢比较牛，预讲靠我惊你卡，脚冇多扑落去，就包包脚多打打拉后面，包包啲嘢拉机我嚟冇拉住，要包包咧搞到搞到上面唔好舒服你知唔？索性卡索卡，哎呀！这心情多嘅，爱穿过，可怜，爱就一讲一日看教，边日看教傻气命晒见到，诶，排架阵离机关啲嘢，一定要先落步，咩嘅底，佢丧则是，只系边日即个向朝起咗脸，宗教你叫我使啲教对待，傻气实对过你，都系我，你叫我系我，一讲停则是拣别啲教俾你，啪，光光啊！索性都莫靠计较，东卡跳来，快摸，快摸！女上东也跟那铁摸来哟，一共多半年，总教你给我还回，见起来头些下东索摸，回那阿蒙昂，共索摸你基本呢，终于爱搞索性包包了，因为索摸我将试过那阿公了，你妈你个水性大，像你将我老板顿天气不要意。中间我一头人，伊年纪我是一帮侬对待的，要对待的搞到头侬地上，索性索看人记住到，啊对侬说，没有像你解释过，哎呀，阿妈中间一言的咧，大爷都要写的咧，你记的，嗯，会好写的咧就好，说啊，没呀，我们中一言的咧经过算啥概念，那婆婆讲你讲，那阿怕了。今仔阵你叫我计多哩，到台湾呢，到背后伊讲，嗯，讲你，佮太女买个，将你叫我偷偷去索性偷咯。爱女惊啊，成日大看，定系要索妹索惊啊，打打伊讲问你，佮伊讲不跑多，佮索性万转人你叫我大看，顺便洗点旧包包，见多呐，拉伊嘛拉索。伊讲今晚转教你叫我索去索去光辉。最后荒教得梅，啲嘢就细念我生细念先依你，你嘅一撇起嚟下上，如果都只念光啊，你嘅望啊望激动，如果只先光看见你嘅，只在过过太操心。

公啊，吕某多心意，吕某心开，说母一生呀无奈经营，外出不能学女主好，暗中碰上一片心经营，裸女跑家吞咽尽跟前，裸女输液跟上爱情难，把青春看开是花个年，再个真心断怀疑何难以，与公堂问几片难理解，泪中爱你谁逃一路红，哎呀说母呀，绿瓶在仙王何时乱意，绿哥算精彩何定性，外郎红送点苦那个爱，绿子在过过

风行吕不能吕先乱之心命难遇见为了东在呀神过命好我遇告安红啊东城为何也变不明为何一目书生乱过来遇为何东太家母也心不动意一个主书要转来一个不会主机会太阴女不怒为东门行下来说过见外心经验正如领兵预告孙去开幕

0: 清白酒不见兴隆，欲讲何人欲何人留待，各位天主主给财损。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是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人员时间继续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2: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3: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倾城
4: Sunshine City。

这是我们听到的全新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其中云集了很多很多我们在说唱界的半壁江山，比如说盖周岩，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创作人汪苏泷。当然用说唱的风格来翻唱并且改编经典，是一种创新和经典的较量，当然也是时代的前进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感受。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8月31号是我们893音乐广播这个呼号在停用之前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继续在怀念893音乐广播。当然我们在明天一大早会在901左海之声继续跟大家见面，继续跟大家听歌点歌送祝福。我也相信明天我们会在新的频率当中也会收获更多听歌的美好瞬间。所以在不管是哪一个平台，我们喜欢音乐，在音乐当中陶醉，在音乐当中寻找自己故事的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他说最后一次在893点歌了，好舍不得呀，想听无条件，来自 Eason 的这一首歌。

今天咱让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不管是在893的留言还是在901左海之声的留言，请允许我可能读的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大家每一个留言都非常非常的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陈学冬的不再见，送给893的忠实的朋友们。这几天呢，陆续在各大平台都在怀念893的贴文下面留言，真的炸出了很多年当年的好朋友老朋友，祝福所有喜欢过893的朋友们一切安好。

非常感谢现在正在锁定893音乐广播的朋友，也感谢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我们平台上各种留言的朋友，同时也感谢昨天晚上一夜未能入眠的朋友们。现在电波里面流淌的这首歌叫《不再见》，我们总是会以为告别会有很多盛大的这种仪式，但是很多时候离别就是这么安静的，像很多个普通的早晨，歌声照常响起，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程。很多很多年了，893的调频陪伴很多人的早高峰和晚归路，我们每次打开收音机听到的熟悉的旋律都是来自893音乐广播，我们在这里听歌，分享故事，分享心情，把很多青春的碎片全部都留在了这段旋律当中，或者这段频率当中。我们没有消散，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跟大家继续相逢。刚刚听到的歌不再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送给 MC 的歌。他说昨天晚上一夜未能眠，不知不觉还是来到了这一天。他这条是凌晨0:11发的，今天也是日光倾城在893频段的最后一天播出。它不单单是一串简单的调频数字那么简单，它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当然也包括我。即使万般不舍，但还是得说出再见。893再见，它会永远存在在我的生命当中，记忆的收藏夹里。如果在我将来有生之年的某一日能够再一次听到这个频段，再一次想起熟悉的声音，我真的会痛哭流涕。他昨天晚上真的一夜未睡，就在1-2点还有早上的很多个时间段都在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晚上我打算把893一直到12点前关播前的最后时刻全部都录下来，不过也算幸运。他说今年的31号至少是一个工作日，可以让893的节目有一个正式的告别形式。不管怎么样，都是福州一个非常立体声的调频广播的电台，应该被大家所铭记。我相信今天你的这句半句再见，后半句所有人都会替你给他书写完整。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这首歌《Lonely 电丝》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an， 他想在节目的最后一个节点把这首歌送给自己。Lonely 电丝，当然不管调频再不再响起，属于我们的这场 Lonely Dance 回忆会替我们继续跳下去。这首 Lonely Dance 送给落幕的八九三音乐广播，也送给每一个守候在这个调频面前的你。再会。7: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今天他想要听张学友的祝福，虽然频率消失了，但是熟悉的电波依然会化作很美好的祝福，长久陪伴的听友不会消散。谢谢你们，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

0: 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很多人把《干杯》这首歌当作毕业歌，当作青春唱朋友，唱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但是今天我们要把它送给陪伴很多很多年，陪伴很多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很多很多年的八九三。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哎呦，今天因为点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两个平台来回都看不过来，切不过来了。阿猫or阿狗，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老朋友，风来的西陵，红豆。

恩波一下子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大家心里的感受都是非常非常的意味深长的，非常不好受的，但也不必太难过。有的时候记忆我们可以留住，把它深深的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那些年听过的歌，被旋律抚慰过的情绪，还有那些属于我们这座城市共同的一个听觉记忆，会像红豆一样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7:40，我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设置了一个自动回复，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一下，或者说看一下，收藏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893数字就可以看到了，有两张图片，如果你回复一次看不到另外一张的话，麻烦回复第二次，893893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一个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人，左满意左老师。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定很多次的听到过这个声音，他之前一直在7:19左右的时候准时出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他点过很多很多歌曲，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这首歌我相信也藏在了很多人的歌单当中，这首歌扎扎苏的《雨后的哲学家》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

能有人跟我一样，刚刚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跟着唱完的，声音里面虽然王菲是很清淡很克制的，但是很多人的声音里面是带着哽咽的，就像陪伴过福州很多年的一个电影。

这么多年来存在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个主播，包括每一个经常出现的点歌的人的名字，都会被大家深深的记住。刚刚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说，潘越，我记得你在893有一段时间女主播电台的时候，你是 Amy 对不对？对，是的，那个时候我是金牛座女主播。风来的西林说，在这个年代广播可能是迎着时代浪潮的行者，希望它可以尽可能的长久，但是确实在我们很多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留下的脚印，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大雨过后尘埃落定，我们会学会非常重要的一刻，就是坦然的回望过去，也学会体面的转身。7:45过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他今天想要听到胡彦斌的一首《潇湘雨》，祝福893虽然停播，但以后会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在901左海之声能够继续遇见。

我很难过，但是我假装没事儿。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放下的歌，但是这是一首关于学习的歌，学着怎么样去放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赞，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刘老师从明天开始要换一个平台点歌喽，请麻烦换到901左海之声继续点歌。今天周杰伦第13张专辑 L 不错哟的第12首《听见下雨的声音》。